0: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早上好啊，收音机前啊、手机前啊、车在广播里正在路上奔波的打工人啊，各位早高峰的勇士啊，大家早安。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的路况情况怎么样啊，是寸步难行啊，还是一路畅通呢？此时此刻啊，你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实时留言互动啊。早高峰啊，每天都会准时上演闯关的现场，有人堵在路上耐心煎熬，有的人一路狂奔赶打卡，个个都是为生活啊努力打拼的追梦人啊。那每一天啊，也都是一场极限的奔赴。不过没有关系啊，路堵心别堵，人累心态别累。既然躲不过早高峰，那就笑着面对每一天啊。愿大家可以避开拥堵啊，一路顺畅，工作不忙乱，心情不添堵，给自己加个油吧，朋友们啊，鼓足干劲儿，元气满满，开启搬砖的一天。

刚才给大家分享了我这个自驾318川藏线的经历啊，如果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啊，也没有这么多体力啊，又想出去玩，我可建议你们可以跟团去啊。比如说最近你看咱们919电台推出的这个低价购物团就挺合适的啊。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自家精品纯玩团啊，有这个电台公信力托底，还有我们熟悉的主播带队，哎，放心又靠谱啊。6天5晚的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没有购物啊，也不用被迫逛店浪费时间，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一趟旅程的话，一次性会打卡北戴河啊、承德避暑山庄、2片大草原、沙地，还有这个司马台的长城，山海草原的风光一次性可以看齐啊。8月份是有3个团。

前期都安排好了，二号有小海带队，九号有晶晶同行，十六号看看相伴，九一九专属宠粉价格4199一人，亲子遛娃、情侣出游、朋友结伴，全都很合适啊！行程住宿升级，海景酒店、品质客房、特色蒙古包啊，双重保险啊，猛餐、海鲜宴全都安排，还有大巴、导游、旅游管家一站式服务全都有啊。想要了解详细行程的话，你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来查看推文啊，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推文，还可以进群咨询，或者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报名咨询。

好的，也收到悬疑提供的路况信息啊，说刚出门，目前一路畅通，收到。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07，这个时段啊，我们可以玩一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来互动一下子啊，音乐大玩家之前都玩过啊，互动主题啊，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欢迎所有人啊来唱一首刘德华的歌。哎，不管你是唱功大神，开口直接复刻原版，还是普通人啊，纯属爱好，只会副歌，或者是或者是会跑调，但是都没关系啊，我们主打重在参与，全都欢迎啊，不要有心理的负担。如果你想唱，就大胆激情开麦，不管是完整唱一段，还是哼两句副歌都没有问题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互动区留言，添加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啊，留言唱歌都是可以的啊，唱一首刘德华的歌啊，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样的回忆啊，你最喜欢哪首歌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啊。来吧，时间给到大家，欢迎你积极踊跃的来留言啊。这会儿呢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待会儿的互动啊我会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全部放出去啊，让我们全程的听众都可以听到你动听的歌声啊。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啦。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9: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8: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9: 你说的对，章鱼哥。
1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这个板块啊，是我们的音乐大玩家的环节啊。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啊，邀请你来唱一首刘德华的歌。哎，不管你是唱功大神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私信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啊，来上那么两句。哎，积极踊跃的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作一点。十七岁马人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喜欢我。

0: 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1: 你听听一个个唱多好啊，不愧是咱919的 KTV 扛把子啊。然后呢这会儿啊，你也可以继续来到这个微信当中参与语音的留言互动啊，添加 FM 王逍遥就可以了啊，我们成为好友来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高效啊，不用费心琢磨搭配，一套可以搞定全脸的抗老维稳和修护。兰蔻的精纯系列啊，它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那作为品牌的高端线呀，用一次就懂了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啊。三件套特别省心啊，然后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啊，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可以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真的很扛打啊，朋友们。精纯水的流动性特别好，轻轻拍一下就可以吸收了。面霜呢，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很合适。坚持用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啊越来越稳了啊。熬夜后的暗沉、黄气，夏天的干燥、干纹、细纹、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也是由内而外的好状态，很有光泽，很饱满，肉眼可见啊。大牌美妆的限时福利，只要699还加送礼袋，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爱人当礼物，选这个准没错啊。然后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徐州美好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要链接，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乌昂汪西凹肖妖妖，哎，添加我成为好友啊，我把这个链接帮忙转给你也是可以的啊。

偶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

曾经也热爱追梦，披星之下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其实说到刘德华呀，我觉得不用过多介绍啊，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传世的金曲也实在是太多了，随便拎出来一首啊，都是刻在你的 DNA 里的旋律啊，比如说忘情水啊，冰雨啊，笨小孩，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练习啊，刚才很多人都唱到了，还有什么无间道，十七岁，刚才新宿也说到，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啊，还有像很多很多的歌啊，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刘德华的很多歌呀，都是讲述了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每一首歌都各有味道啊。之所以能红那么多年啊，也是因为他的人品啊，几十年始终勤勉自律，认真的对待很多作品，真诚对待观众，也正是这份踏实，让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啊都愿意喜欢他。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当中，一定有某个瞬间循环播放过一首刘德华，比如这首歌叫刘德华的《暗里着迷》，你有没有听过呢？

0: 看群里面的米汤啊问到折多山是很多人折在这儿了吗？这个字念折不念蛇啊，不是蛇在这儿了啊。我刚给大家还说呢，我说这是进藏第一关啊，因为这是考验慢慢开始了啊，要开始海拔上升了啊，氧气稀薄了啊，空气变得通透了，景色啊变得开阔了啊，这应该是川藏线上的第一个需要翻越的海拔4000以上的高山垭口，因此称为康巴第一山啊。就是说我理解的啊，应该是它的折多，就是路比较弯曲啊，极其的蜿蜒曲折啊，极其的这个这个高低起伏的这种路啊，一路的都是盘山公路啊，旁边都是悬崖峭壁啊。然后去年的杉杉奥特莱斯这个烧烤大会啊，相当的火爆和热闹。今年呢，火热继续啊，这个重磅的喜讯来了啊，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即扶阳音乐节又来了，地点依然是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7月24号到8月2号连续10天，从早到晚欢乐不打烊啊。紧邻杉杉奥特莱斯商场，撸串听歌之后啊，还可以随便逛街买买买，场地停车位很充足，不要担心停车难题啊，约上好友带上家人一起来玩再合适不过了。在这儿呢，你可以精选啊徐州高人气的烧烤店，不用东奔西跑，一次性尝遍正宗的徐州烧烤，还有扶阳音乐节持续上演 live 的现场，跟着音乐一块儿尽情摇摆，左手滋滋烤肉，右手自由律动，所有夏日的闷热烦恼全部清零。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

0: 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咱们日常上下班啊，包括节假日的出行啊，路上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啊，让人捏紧方向盘的操作。有人啊，常年忘记转向灯这个配置啊，变道全靠缘分。有的人呢，站着快车道慢慢悠悠的观光式开车，你按喇叭呢，人家还是一脸的无所谓啊。还有随意穿插加塞儿啊，路口抢行啊，滥用远光灯啊，各种操作那是层出不穷。本来开车呀，咱图的是顺顺利利的出门啊，谁都不想带着火气上路。但是啊，总会有一些驾驶行为不需要你酝酿情绪啊，一瞬间点燃你的耐心啊，直接触发路怒的预警。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了开车在路上哪一种驾驶陋习最容易让你瞬间路怒呢？大家也都分享了很多让他感觉到无比上火、哭笑不得的事儿啊。我们这会儿继续来分享。

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了私信啊，他说占用右侧车道然后掉头，灯也不打，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啥啊，后视镜从来不看，嘿啊，你完全预判不了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嗯，确实是啊，你说你如果好好的在路上行驶，指不定他猛一把方向甩过来，哎，你说开车呀讲究一个预判，遇到这种司机那你根本就无从预判啊。马路咱说不是自家的院子啊，转弯掉头那都得提前打灯观察，这都是驾校教的最基础的操作内容啊。啊，你说总不能上路全靠别人躲着你吧。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分享呢，他说还有一种缺德的情况他遇到过一次，如果不是他及时发现估计就吃亏了。他说那就是高速 ETC 蹭别人刷卡逃费的啊，在刷卡抬杆的一刹那呢，他立马车头扎进去上高速。其实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啊。首先这一点咱广播当中啊不提倡啊，因为属于是违规逃费，是不是啊？一旦被查处那还得缴费用呢啊，严重的话还要承担罚款。再者啊，你说这个风险那肯定是极大的，对吧？抢到的瞬间特别容易发生刮蹭啊，发生这种摩擦，甚至发生口角啊，弄不好都得扭打在一块儿了。所以几十块钱的过路费没必要啊，你赌上什么车辆刮蹭扣分罚款，属实简直嘛丢西瓜啊，贪图一点小便宜实在是不划算啊，朋友们。

然后还有人说到了高速上站着快车道低速行驶的，他说很多时候啊，高速堵车就是因为这些人限速120，他在快车道开80、90，甚至边上还有大车行驶，他还开车啊和大车并排行驶。他说这种人就不应该上高速啊，这是高速上啊头号的堵车制造机，哎，长期霸占快车道低速蠕动。哎，咱说实话，这个快车道啊，顾名思义，那就是快速通行，那不是观光车道。你如果不想开快车，你就完全可以靠右行驶啊，对不对？一个小小的车道选择，其实可以避免大面积的拥堵啊。

然后这是橘子啊，橘子发来了私信，他说我就是那种开得很慢的司机啊，然后经常被按喇叭啊，然后但是他都走慢车道啊，提前打灯啊，规范开的，开车方面确实技不如人。哎，虽然你开车方面技不如人啊，但是你这个礼貌素质这一块那是杠杠的啊。他说他还买了一个车贴，写的是谢谢您让我祝您发大财。你看人情世故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是不是啊？咱慢归慢，哎，绝对不占道乱变道啊，麻烦各位大佬啊，喇叭轻一点按哈。承认车技有待提升，但是不敢开快，只求稳妥，这种咱是可以理解的啊。确实啊，你看很多人啊，他其实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开得快吧也不行，开得慢呀也会被催促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看这位朋友是怎么说的啊，发了一大长段。啊，他说有的人开车是一点耐性都没有，只要前车停顿超过一秒就开始按喇叭啊，完全不给前车时间，也不知道他们急啥啊。有一次绿灯亮了已经起步了，

我觉得吧，很多人搞混了这个喇叭的真正用处。喇叭啊，它其实是用来提醒危险的，对不对？不是用来充当你的情绪宣泄工具的。啊，这个前车起步肯定是需要反应时间的啊，有可能在留意横穿马路的非机动车手，也有可能是开车比较谨慎的新手啊。你如果疯狂鸣笛催促，不仅会让他更紧张，反而容易引发小事故。所以赶路啊，大家都可以理解，谁都不想出门堵在路上，但是抢那两三秒啊，很难改变你整体行程时间，一不小心诱发刮蹭，耽误的可能就是几十分钟了。道路通行讲究的是互相体谅一点吧，啊，多一点从容，少一点焦躁。也希望各位车友可以把心态放平，喇叭手下留情，平安顺畅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这是水暖床啊，他说逍遥啊，有一种最讨厌的就是骑着线开的那种车，左右超车都没办法过、哎、还有就是那种突然变道的啊。你看今天这个突然变道是榜上有名啊，大家都提到了最讨厌的一种行为。不过他刚才说的这种骑着线开车的，我也是深有体会啊。你说你就我就不明白了，你为啥啊？你为啥要压着白线走呢？啊，你走在自己的车道里不好吗？啊，还有的就是这个实线变道的，规则里就说实线不能变道。你说他如果突然变道，你就会猝不及防，是不是？这属于那种车道摇摆型选手。啊，车子常年骑在两条车道的中间行驶，啊，跟在他后方的人提心吊胆的。你说你也不敢超车，你也不敢离太近，根本就猜不透他下一秒是偏左还是偏右。啊，我一直很疑惑啊，踏踏实实的待在一条车道里很难吗？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

0: 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5: 精纯系列很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贵也是众所周知的。官网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平时根本不舍得买。那今天跨境美妆狂采购，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699，而且是全年最低价。心动的赶紧去买，男士们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你的女朋友和老婆。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就可以了。

1995年发行的《伤痕》由李宗盛操刀词曲，是林忆莲的标志性金曲，也是华语都市情歌的经典之作。婉转细腻的旋律搭配上林忆莲极具故事感的通透嗓音，把爱情里的沉溺、受伤和清醒娓娓道来。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明天见。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淮北。

0: 小雨转晴，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5度，淮安阴转晴，27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把生活调成夏日模式，温柔又浪漫，生活热烈又自在，日子滚烫又明亮。范玮琪1:1。

一直觉得范玮琪最动人的魅力是这份跨越时光依旧不变的温柔。当熟悉的旋律从耳机里走出来，瞬间拉满回忆杀，把所有人带回青涩纯粹的青春时光里。萧敬腾。

0: 男孩和女孩一起走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然而命运的齿轮却悄然转动，他们之间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萧敬腾的《倒带》就像是为这个男孩量身定制的歌，用他那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男孩心中的痛苦和绝望，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直击人心的歌词，自由流动的旋律，搭配上慵懒嗓音，温柔婉转却无限深情，让这首歌成为那年夏天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旋律。此刻跟着李健去贝加尔湖畔

很多人把贝加尔湖畔当成一首情歌，但其实这首歌里不仅有爱情，还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对美好事物的怀念。那可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一个忘不掉的故人，或者仅仅是一段想要永远定格的美好时光。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秦万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人在。

方大同、徐佳莹自以为，感情的世界里我们自以为是，然而真正的爱是在争吵后愿意放下倔强去倾听对方的心声，是在误解后能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自以为，然后紧紧相拥。音乐缘由会，刘惜君，总会。

总会这个词语勾勒出内心难以名状的潮起潮落，看似清晰却又无形，将过去与未来串联，释放内心的柔软与力量。当你听见刘惜君的歌声，不妨随着思绪的起落想起总会发生的那一刻，电波里搭建了一个宁静的音乐世界。好妹妹，不说再见。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激动难以

温一心一路生花，我们许过的愿望就像路边绽放的花朵，一路陪伴着我们，抵挡着生活中的风沙，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依然能够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继续听一首简单的歌。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用最简单的旋律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九点最后交给尚雯婕、连卡佛小姐，我是晶晶，十点见。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的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

0: Radio 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夏天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好像所有的青春故事都开始在夏天。周传雄、青花、

爱青花中，周传雄唱着痴情人的心声，陪伴着他们度过每一个失眠夜晚。十多年过去，或许曾经听着这首歌的人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不再被爱情所困扰，而周传雄的歌声也从陪伴者变成了回忆。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蔡依林《玫瑰少年》。

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我们不能让外界的眼光束缚自己，要勇敢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愿每一个玫瑰少年都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跟着音乐别停下，王一博，山河。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首歌将宇宙探索与情感追寻交织，信号颤抖的波长，折叠时空的遥遥相望，勾勒出跨越光年的思念，诠释了即便相隔遥远也要勇敢奔赴的信念，温暖而充满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王月安、会开花的云，只用清澈温润的声线，将追梦路上的孤独与笃定化作一朵会开花的天边流云，把普通日子过成浪漫诗篇。周杰伦《晴天》。

这首歌的动人之处不在于它有多盛大，而在于它足够安静。它像一张老照片，颜色并不浓烈，却总让人想停下来多看一会儿。那种情绪不是爆发出来的，而是慢慢浮上来的，像午后窗边的光，先照亮桌面，再照进心里，让人嘴角上扬。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晴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晴凉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5度，淮安阴转晴，27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现了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宁夏，简单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递出了夏天最美好的景象。要有大大小小的期待，生活才不会百无聊赖，让我们悠然自得一整个夏天。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晚间刷看手机，追看赛事，稍不留神就熬到深夜。隔天起来，黑眼圈浮现，眼周细纹干纹悄悄冒起，整个人看着憔悴无神。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熬夜党必备的宝藏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售卖15毫升正装需要565元，今天我们带来专属福利，买一得二，两瓶正装到手仅需299元，单瓶价格远低于官网售价。这批货品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入手的朋友，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可以参与限时抢购。919 HFM 继续来听歌。

你的答案来自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也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就算世事艰难，我们也要冲破黑暗，逆风向前。没有谁一直被生活温柔对待，风雨后才能看见彩虹。919 HIT FM 李宇春，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很多人把这句话送给心爱之人，可它真正的意义是赞颂一切温暖、纯粹、充满希望的存在。生活难免有寒冬般的困顿，可只要心底留存善意与期盼，不丢柔软，我们自己便是独属于自己的人间四月天。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在喜欢的氛围里享受所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分开旅行，这是很酷的决定。当奶茶的淡定加上黄立行的型范儿，这首歌本身就赋予了一种新的力量。一场分手的旅行，原来真的不必表现得如此感伤，也可以潇洒。继续听歌，淡宝收敛水。

蛋宝用轻飘飘的饶舌，恬淡优雅的旋律，写出都市人的种种纠结。炎热的天气可以抵御的，除了空调给予的清凉，还有电波的安静角落，给你一抹心灵的清寂。莫文蔚 I do。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激动难以忘怀。

次我，歌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失落与不舍。一只白羊用饱含情感的嗓音，将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淋漓尽致，令人痛彻心扉，却又回味无穷。记得在杂乱的生活里，每天带点笑意。海龟先生，男孩别

一首《男孩别哭》让海龟先生成了歌单里常出现的名字。三个风格迥异的大男孩凑在一块儿，拼合的严丝合缝。他们的音乐风格是独特明亮的阳光本身，在大都市里划出温暖的角落。城市很大，音乐很小，却足以装下所有的孤独与梦想。袁娅维，不亏不欠。

0: 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李荣浩，作曲家，不去刻意营造一些虚伪的高光时刻，只要拥抱了真实的自我，人人都可为自己谱出一段精彩绝艳的旷世旋律。这个季节，云是软的，风是热的，把心事丢进风里，和温柔撞个满怀。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自由浪漫的单依纯，随性自在的常石磊，音乐本应该就这么开心。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马路上的所有匆匆都像慢镜头一样明亮生动起来，因为总在行程和奔赴里被忽略的，往往充满趣味。永斌，我好像变了。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姑姑，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看似朴素，其实富含哲理，让人看到日升日落的循环，潮起潮落的必然。简单的话语传递出力量和希望，面对困境不必慌张，总会有转机。音乐超能力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才不会孤单地说话。我在电波里说，你在广播那一端收听。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藏在心底的期待，都在空中的交流里有了去处。无论晴雨冷暖，电波总会陪在你的身边。这个点最后送上杨宗纬《洋葱》，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蔡明佑，我可以。

这首歌是蔡明佑在2006年创作发表的作品，同时也是偶像剧《转角遇到爱》之中的插曲。歌里表达的勇敢告白心情，搭配甜蜜的恋爱剧情，感觉特别甜。继续听歌，吉克隽逸，爱情发的光。

方大同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节奏律动，这首歌同样具有极强的韵律节奏，很好地展现了吉克隽逸的热情与活力，把那种对爱情的憧憬、探索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时光清浅，许你安然，愿流年不负，岁月可期。李健，人间共鸣。你和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首歌将宇宙探索与情感追寻交织，信号颤抖的波长，折叠时空的遥遥相望，勾勒出跨越光年的思念，诠释了即便相隔遥远也要勇敢奔赴的信念，温暖而充满力量。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城墙长街万象，生活中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中。我们每天在长街上来来往往，看似平淡无奇，却在不经意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Piano 来自范逸臣。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3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月亮代表谁的心。听惯了这首歌的深情版，再听陶喆的演唱，才懂什么叫不费力的高级。陶喆抱着吉他随口一唱，像在月光下和老友闲聊，节奏慵懒，把经典唱得自在又洒脱，唱出成年人的释然，爱国就好，不必强求答案。袁咏琳、周杰伦、华莎。

R&B 和古典完美融合。方文山运用沙画的意象，看似脆弱易逝的沙画，却被赋予了一定不会擦、未来绝不重画这样坚定的承诺。很多时候，那些动听的歌是陪伴着我们熬过那些艰难的唯一朋友。张韶涵，破茧。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

0: 上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阿里郎、隔壁泰山，当年不少的热门短视频都是金曲 BGM 搭配适配性超强的舞蹈动作，大家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传播热潮。你当年也用这首歌拍过抖音短视频吗？音乐超能力，邓紫棋《桃花诺》。

邓紫棋在2017年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主题曲，也是邓紫棋首次为电视剧献声并尝试演绎的中国风歌曲，对她来说是一次突破性的演绎。我是逍遥，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林俊杰《背对背拥抱》，13点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周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电波里的夏日出逃计划，快乐满格。开场曲，潘玮柏、徐杰儿，Tell Me。

旋律和歌词都充满回忆，前奏一响迅速唤回青春记忆，早期的男女对唱榜单必有潘帅这首歌。接下来据说这是周杰伦唯一一首公开表示想收回的歌，陈奕迅《淘汰》。

初听只当它是宣泄情绪的歌，慢慢才懂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歌词里那个拼命想要被看见的普通人。岁月不语，却回答了所有深情；时光无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那英，默。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Cr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2: 当旋律成为光影。

赵芷彤，甜甜咸咸。青春里的喜欢总是那么纯粹，毫无保留的付出和爱护就值得我们铭记一生。音乐想自由，曹格，3721。

管三七二十一，我要跟着感觉飞，丢开三七二十一，我要不断的超越。这是一种勇于追求自我，不受束缚，不断超越的精神。人生是一场盛大的相遇，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任素汐，等一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

0: 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湖蓝热浪，每到夏天，这首歌就能成为夏日专属的 BGM。它像一把火，点燃了夏日的每一个角落。走在炽热的街头，耳机里传出温岚充满力量的歌声，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继续分享裘德、徐佳莹《色盲》。
1: 蓝色的

有一种色盲是被爱情重新上色，你说的黄月亮，我眼里的万花筒，旁人看来的色彩错位，却是我们心照不宣的浪漫。所爱之人便是世界的原色。愿生活不太拥挤，愿笑容不必刻意。林宥嘉，天真有邪。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爱晨错位时空，这并不是一首悲伤的歌，即使我们在时空里错过了彼此，我们依然可以用爱去跨越时空的障碍。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让我们在时空里找到彼此。我是雨晴，继续分享李玟自己。

自己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敢于直面自我的勇气里。爱、珍惜、追寻，所有美好的前提皆是先接纳完整不完美的自己。这个小时的听歌即将告一段落，胡夏，谈谈情，恋恋爱，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3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城市很大，能说心里话的人很少，所以要习惯一个人，不妨跟着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到底是怎样的甜蜜热烈的恋爱才会想要双脚腾空私奔到月球呢？这是一首适合恋人对唱的浪漫情歌，点播里的甜蜜继续升级， TFBOYS 宠爱。

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这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用青涩懵懂的表达方式表达一份爱，让已不再是少年的人颇为怀念曾经的时光，让正值少年的人满心欢喜。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继续陪你听歌，孟慧圆，无效陪伴。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首歌将宇宙探索与情感追寻交织，信号颤抖的波长，折叠时空的遥遥相望，勾勒出跨越光年的思念，诠释了即便相隔遥远也要勇敢奔赴的信念，温暖而充满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门第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亚祖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二十一世纪。

0: 季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怀。

正任泽顺，这首歌的情绪就像歌名一样短暂却浓烈。我们总在幻想，如果时间能倒转，如果结局能重写，是不是一切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些故事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写好了。音乐想自由，孙燕姿，不同。

没有两片相同的云，没有两滴一样的雨，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不同本就是世界的常态，尊重每一份不同，就是尊重生活的多样性。看过星河万顷，路过人间繁华，都抵不过你回眸一笑的温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1999年的萧亚轩很神奇，他可以成熟深沉地演绎小柯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可以将失恋故事的 Cappuccino 唱得轻快洋气，咖啡的香气化作旋律继续听歌。张杰、张宇，女人到底想什么？

两个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男人以硬式摇滚的方式问出了所有男人的心声，女人到底想什么，其实又爱又怕又想讲和，这就是生活。珍惜每个过程里的瞬间，即使再忙也不忘温柔体谅，或许慢慢的你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悸动难以忘怀。

New Boy， 轻快的摇滚风格配合房东的猫独特的嗓音和演绎方式，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戴上耳机，隔绝外界的喧哗，聆听心与心的交流，开启一场声音的旅程。胡彦斌，宝藏男友。

年轻的时候都标榜感觉 feel， 认为爱就该是一场没有理由的一见钟情才够浪漫。但其实最好的爱情是一场需要理由的惺惺相惜。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黄小琥，重来，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你是否

0: 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进来各位可以抢抢红包，这里边这是什么，你这植物太多了，你不能这样，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植物了，这海苔海总海菊，你呀这什么呀，可不行可不行，哎我不乐意当那什么老板，我就乐意当那油物，好吧。茉莉你重新打，哎，就是开心客栈尤物小海，哎，前面的都不重要，虚头巴脑了，哎，尤物是最为重要的，好不好？冷雨，冷雨说这个海啊，就明天就哎，记得穿着行政夹克坐着红旗来上班，那行政夹克这会儿穿有点热吧，哥，咱就是说这个天30多度。哎，34、35度，哎，穿着行政夹克，嗨，
17: 你也是不想我好的，哎，我懂了，我懂了，哎， 不信周克说严重怀疑小海是印违规小卡片，我印什么小卡片了？我印什么了？我这正儿八经开客栈的一人，你个说什么呢？冷月说没事，空调打到16度，外边也给我打空调啊，我说。哦，我知道了，要霸道一点。
19: 我所到之处，空调都要开到16度。
17: 我多大的脸啊啊！哎，迪哥说能让你搁外边待一秒吗？那空调必须16度。哎，是我还得带个玻璃杯泡泡枸杞喝。我去泡泡茶叶不行吗？泡枸杞，我才30多岁，我泡枸杞，我就泡上枸杞，该泡枸杞了，哎。

0: 人不用忙活。
1: 醉卧天下说，俺家光16度不够哈，空调16度加强力风扇，就那个工业风扇，那个黑的是吧，这对着脸吹，嗡啊呀就吹起来了，吹完身上的油都得少一半，哎，吹完还能减肥，哎，我真的是，我怎么想起来让你们叫我海苔呀，我真的是，我没想到啊。来吧各位，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哎呦，我现在我都想找地缝钻起来，你知道，哎，你们还到处去其他的直播间说以后见我要喊海苔，昨天真的丹心姐看着哟海苔，我都吓死了，我都，哎，我以为你们是爱我的，没想到没有一个好人。今天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你做过什么自作多情的事儿，哎，现在想起来你都想原地消失的那种事儿。那都来说说做过什么自作多情，现在想起来又让你找个地方钻起来吧，丢死人了，哎呦我这个天啊，那种原地消失的那种事儿，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来给我们说说哈。美好时光说主播戴的近视镜，我可能还没到戴老花镜的年岁儿。对，确实是，哎，是。茉莉说女领导撅痒痒，爱跟那一个劲儿的搓，跟那搓撅，爱他就想表现一下自己，我说老大我给你搓吧，他说你滚胸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人搓撅，你这怎么收费的啊。三炮说，哎，没事儿没事儿，不是想让人家喊你徐州邮物吗，没事儿，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哈哈哈哈。我真的是喊我海苔这事儿也是，哎，对，就是他传出去的，我有什么事儿你们就告诉三胖哥，哎，三胖哥保证让都知道，就我们广电的这几个号，哎，都但凡开播都给你宣传出去，哎。龙爷说陌生人给我递烟，我刚伸出手去接，哎，我身后就伸出来了一只手接了过去，尴尬了，我想抠脚。你顺势蹲下来，你抠他脚，你那个烟你不能拿两根，你让我尴尬。你都不认识人家，陌生人给的糖不要不要，陌生人给的好吃的不要不要，你不知道这个叫儿歌吗，你陌生人给的烟不抽不抽，熟人给的烟不抽不抽，哎，还三胖哥，你是赖带你呢，赖带你呢，说必须的，咱开心客栈的人啊，出去那必须有面子，哎，已经面子都是三胖哥给找回来的，哎，冷雨还说，哎呦，我他递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接，我还就不听，挺不礼貌的，我就接了一下，你还不礼貌上了。三年磨一剑说，啊，这是段对话，你好，我是昨天和你一起打麻将的，我找我朋友要了你的电话，很冒昧打扰你了，
2: 你是喜欢我吗？
1: 啊，不是的，是我突然间想起来最后一把我的妖姬是暗杠，你少给了我40。秦兄弟没算账，哎，你这想躲过去门都没有啊，你必须40，你连本带息一块给人家，你40你想逃了，你现在挣40容易吗？莫路奇说，小星星不闹了，是我这个粉红，是我这个红彤彤的小星星嘛，啊，这叫穿搭，哎，不像你看穿搭就这样一个小小点缀都能让人家夸，你们这哎呀，这审美这一方面真的是有些人学不来，是不是啊？咱就带了一个小星星，哎，小星星真不闹，你比那些精心挑选的这丑衣服你穿来让人赖的，哎呀没办法，审美，哎，这一块这真的，但是我发现哈，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格局，哎，它也打开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有爱，互帮互助，善良和谐的这样一个氛围， 好不好？哎，一直保持下去。哎，拓跋也说尤物直播间，是的是的，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大家都是尤物。哎呀，这样一个好日，哎，来来来，介于你们嘴那么甜，来来来，听这首歌。哎，这是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多说好话，好运自然来。龙爷还在回味呢，你说他，你说你不认识我，你冲我笑什么？人家是冲你后边那人笑的，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还冲你笑什么呢？说巴夫依兰说刚才那个三年磨一剑的，哎，离场了哈，那就不算了哈。哎，要是朋友赢大牌，当场就得给他牌扬了。哎，我没看错，是扬了哈。哎，给扬了。你早说啊，还有这一招啊。哎，不信这个说对，直播间就是有爱。哎，小海升职太慢了，大家在直播间让他当台长。不当台长了，我不当了，我爬，我真的不当台长，我就当个尤物就行好吗？尤物，哎，人间尤物。升职那事儿咱不想，当领导太累了。哎，我没那本事当领，我就想当个尤物，我就想当个花而不实的尤物。哎，就是一个花瓶，我就特别喜欢别人，他就是一花瓶，他这徒有虚表，他就是长得好看。哎，他没有别的能耐，没有别的，他就是长得好看，好不好？嗯，都这样。哎，对，柠檬记住啊。哎，明天就给我宣传。哎，他就是徒有虚，他就长得好看，一副好皮囊。哎，拓跋也说那海哥油有点少，还少啊？啊，我这大体格子油还少啊？啊，不系周克说，哎，长得好看，那不是你，对，只是我的皮囊而已。啊，很多人肯定能透过我的优秀，哎，那个皮囊，哎，看到我的内心，哎，是这样的。没事放牛不？哎哎，就是长得好看，就这样宣传我。你看，我爱吃鱼了，收到。哎，各位当个事儿办，好不好？兄弟，这尤物这名号能不能叫出去，就看你们了。尤物，往后就这样说。哎。干什么？我拉黑你干什么？你这玩意儿放牛说，我请你把我踢出去，你怎么了啊？多大的事儿啊？还得让我拉黑你啊？嘿，对，巴菲来说了，哎，没毛病哈，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零倍多紧。没有了，没有了，哎，有趣的灵魂加好看的皮囊，它也就一倍多紧。哎，最近那没看到那下颌线都出来了。那饿的我整天的，我找不着吃的，找不着喝的。哎，不管是哪个领导，只要他们开直播，哎，都去说，都去这宣扬宣传一下，好吧？哎，但也别过分，那毕竟是人家的直播间，好不好？冷武也说他在内涵你体重，我看出来了，他在内涵我体重。没说了吗？我都才一百多斤，没有两百啦，哎。然后，嘿，你看看那边，他说，为了挽回一段感情，我疯狂写小作文，甚至坐凌晨的飞机我去找他，然后卑微的道歉，做出了很多恐怖的事情。你这几个事儿都挺恐怖的，安排在一个人身上，写疯狂的写小作文，你还凌晨的飞机去找他，第二天再赶早八回来上班。你这多爱呀，还卑微的道歉。宝贝儿，强扭的瓜不甜，不行咱就换一个好不好？啊，这那叫富态，对，富态。哎，习性，哎，习性，哎，这些词儿都多夸多夸好不好？乐意说别说了，就这种烂事儿，你说，哎，年轻的时候我都已经尴尬的抠脚，怎么你也干过这种事儿？啊，没看出来呢，哥还坐飞机还凌晨打飞的去看人家。

逼哦。你们爱天生领导，哎，不当领导再说，不当领导，不当领导就爱当尤物，好吧？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抓紧时间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用音乐和视频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英雄恐怕美人香，一场秋雨一场凉。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哎呦，谢谢波儿，波儿送的冰爽大西瓜啊，送的海老椰林啊，送的青岛泳圈，泳圈就我有，泳圈我有，但谢谢。哎，不是那一个劲儿的那上麦。哎，等一下，他担心这直播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两个直播间来回窜，你这弄的，哎呀不要这样，我拿小星星我砸你头，我怎么就冒充了嘛？我们还没有的，没有的一个职务，你硬让我，纯属虚构，都不算冒充。拐拐去哪儿了？跟各位说啊，好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问啊，拐拐休工休假出去玩去了，哎，下周就回来了，哎，吃那个红伞伞白杆杆，吃完就要躺板板，哎。那爷姐说，哎呀我可怜了，我不可怜，有我的挚爱亲朋，我的家人们在我的直播间陪伴着我，我就不会孤单，只能自己单滴漏。哎，是单滴漏这个事儿哈，啊，哎，单滴漏他有时候想想也蛮难过的，没事儿，哎，无所谓。嗯，牛马说让他使劲吃，哎，愿他胖三圈儿。哎，现在腰围确实一天一天在变化了。哎，那爷姐说好吧，姐姐心疼你，姐姐我就知道姐姐心疼我。哎，牛马说这都是历练海苔。哎呀，不要叫海苔了，叫油物，要不然你这样吧，叫油物海苔，海苔油物行不行？我这是我最后的让步了。你不能直接叫海苔，你得把油物加上，行不行？
12: 用心计较慢慢做。
10: 下周就是他单滴了，下周啊，哦，你们说我要出去玩的这件事儿是吧？啊，哦，你们说的是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纯玩团的这样一个事儿是不是？啊，8月2号我带队一块出去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去的是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啊，有锡林郭勒草原和乌兰布统草原这个事儿。啊，还要去一下沙地，还要司马台长城，这也要去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哎，谢谢大爷姐送的小鲜活大鲜活，你外出有好的油台怎么又来油？就我非得当台长是不是？

我就非得当，就不当就你们就不听这个吗？别这样，哎。牛马说不是，是8月6号去北京的这个。我们8月2号也去北京，哎，我们最后一天是去北京玩一圈，然后从北京回到徐州。你说巧不巧啊？我们919的宠粉一口子呀，是4199。这找不到我毛病了吧？啊，哎，4199是4199。您可以在微信公，哎呦，他不会提醒抖音，你别提醒我啊！我说秃噜嘴了，哎，抖音不好意思，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哎，听不见听不见，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哎，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知道一个详情喽。黄磊说不会的不会的，哎，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超哪拜我超哪可啊，他能不提示我？419没有那个点儿，你怎么这又开始胡说？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 1865171710 33。哎呀，早这样说不就好了？哎，牛马说四个方向都可，你等会等会进广告的时候，我四个方向我都可以啊。抖音你别提醒我了，哎。下次说麻将不行吗？麻将麻将，一万八万六万五万一万七万七万一万零怎么说？哎，零三万三万，哈哎，这样可以了吧？这次行程去哪玩呢？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天从徐州搭乘高铁直达秦皇岛，入住轻奢市区五钻酒店。第一晚上秦皇岛市区自由行，哎呀嗨，自由行咱一块自己出去玩去。零是白班哦，零是白班哦。第二天打哈环渤海超大海滨浴场。第三天深度游览皇家避暑庄园。第四天草原狂欢一整天。第五天有草原四驱越野车深度穿越。第六天哎，去那个司马台长城，是中国长城之 joy。 司马台长城，然后16点之后呢就坐高铁从北京直接回到徐州了，行程圆满结束。什么4499 4199？好吧，这是8月2号出发的。另外，我们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您可以选择一下，好不好？有兴趣的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号上，那个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不多说了哈。哎，感兴趣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来问一下。大哥要进直播间能气毁这老爷们儿，怎么了？怎么就反水了？姐姐们一直都是这样爱护弟弟的呀，一直都是这样照顾我的呀。他在的时候姐姐们也都说，也都一直说尤物小海比较就对就可耐亲人善良淳朴，嗯，就是这样的呀。哎，草莓不丁女士说我感兴趣，但是毛爷爷不感兴趣。你说红票票呀，就是那样吧，就那你了解了解吧。但是这个价哈，确实是你去市面上去问一下，其他的旅行社没有比这个再低的了。嗯，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不信这个人算了吧，鱿鱼还是直接烤了吧。哎，你说到鱿鱼直接烤，我们有这个去海上去捕鱼去体验渔船的这个过程哈，捞上来的海货直接给你烤了，直接给你煮了，直接给你烹了，让你直接吃，就是一个新鲜。油台。不爱吃鱼油说油台能4.99带我们去北戴河吗？就问是油台也不能，你现在叫我海台都不行。我真的是，我这还油台又油台。今天我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你干过什么自作多情现在想起来想原地消失的事情。步步说帮同事出头，然后他搁那当缩头乌龟了，哎，弄得我给无事生非无理取闹的呀，弄得我给个疯包子呀，我跟他我还替他出头，他跟他啊没事没事，哎呀你不要这个样子。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

0: 日狂欢盛宴。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3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5: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6: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5: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6: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5: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海苔小
8: 海。哎呀，我怎么了这？
7: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啊，对，大家抄一下牛牛妈妈的作业好不好？邮物海苔小海，虽然海苔还是在，但是邮物这个他至少喊出来了。冷雨夜，你们不要去别人的直播间了好不好？求你们了！哎呀，我真的是我，哎，我抄哪可不能能搁我直播间好好待着。今天我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你干过什么自作多情的事，现在想起来想要原地消失的。哎，我自作多情的事就以我，大家真的是爱我的，不会因为就是一些事情去靠去爱去乱说我的一些事情，他们这真的是我现在我朝哪能躲起来呀。啊，脸都吓傻杯了，你做妈的事啊。黄磊说我喜欢小海，但是小海说你，我没说过哈，我没有说过哈，哎，嘴唇发白。刚才没找到氧气罐，你说这玩意儿气人吧，你我掐人中有用吗？我掐有用，好多了好多了，哎，好多了。丹西姐现在不在，可以的。油台怎么油海台不认海台，哎呀，有我怦然心动说想躲起来，路上叫错人。哎，这都不是事儿，人家有人递烟他都伸手去接呢，你还路上叫错人，那不很正常吗？而且重名的也很正常。徐州那也说，哎，那抹点口红，我那过期的口红送给你。你是想直接送我走是不是啊？牛马说，哎，我这就喊这个胆洗劫请杨姐组织人，哎，哥们儿口看你直播。关关难过关关过，你把青总啊、会台啊这都喊来，哎，都搁这来，看我搁这手舞足蹈，看我搁这自己个上个节目，我边上节目边掐人中。对，三胖哥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不在我直播间待着，你干什么？你说我确定不让你喊，不喊不喊。弟弟不知轻重，口出狂。

0: 嘎嘎谁嘎谁跟直播间说话的那么吓人。哎，哥哥有这能力可以。哎，错了错了，真错了，哥，你是吓得我小星星都快掉了。哎呀，都扶都扶不起来了，现在是。有山，哎，这直播间真的是没法待了，这样我下播吧，好不好？啊，我下播吧，啊。蛋挞好圆说，明知道他最喜欢的并不是我，他来到我的城市，我还养了他一个月。后来他嫌弃我家乡太小，悄悄离开了我的城市。
1: 他一个背影送给你，你没囊气，没点囊气。他都你都知道他不喜欢你了，你还这怎么弄呀？
0: 牛娃说，今天礼拜四，明天还有一天，对，明天还有一天，明天不光要做三个小时的节目，晚上还要去烧烤大会去主持哦，哦，真是充实的一天呢，好开心哦。再让我嘚瑟一天，哎，我下周不来了，高低不来了，我下周不来了，那都见不着我。我真的，哎呀，柠檬说怎么了啊？我海苔连提前下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1: 就是真海苔搁这坐着，他也不能提前下播呀，
0: 不能，真不能。
1: 不是我不想当这玩意儿，不想当海苔，我就想当一油物，就想当一花瓶，那个秀外就不是秀外慧中，就徒有虚表的那花瓶，不想当，多累啊，不想当。不管你，这三方哥这不管你，必须当。好的，不是油台，再说一遍是油物，你们干什么？我真的是我要吓死了，一上个节目提心吊胆的。
0: 哎呀，刚才说到什么烧烤大会是不是？哎，烧烤大会。苏超燃动苏伟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今天还剩周五、周六、周天，还剩算今天还有四天的时间。还有没去的吗？没去抓紧时间到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参加我们的烧烤大会吧。哎，有现烤的咩咩肉、咩咩汤、咩咩杂汤，哎，烧饼卷咩咩，哎，都给你卷起来，好不好？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一共十天的时间，从上周五一直到这周天，一共十天啊。除了有好吃的当地美食，还有许多小吃，还有小冰饮料，哎，冰饮料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带度数的不带度数的都有啊，也有这个精彩的演出，各在现场给各位精彩的奉献哈。如果您现在有空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导航上搜索徐州杉杉奥莱，今天晚上我们也会给各位带来精彩的演出，美好的食物都会在我们的烧烤大会第二季的现场。不爱吃鱼油能光膀子吃吗？不能光膀子吃，你这边妥，我那边给你穿上，我这边看谁光你娘光你娘，我那边把谁的衣服给谁套头上，还你光膀子吃。牛牛妈妈说，带度数都不能喝，还得开车，俺不嗯。哦，就为了喝那点带度数的啊？有不带度数的，有不带数的，我喝点不带度数的不行吗？有不甜的糖水吗？有的，有的，有的，现场都是有的，还不甜的糖水，我真的。没事，我们直播间有格局，我们直播间充满了爱，充满了乐趣，充满了关怀，爱不动手不动怒，爱是的，爱。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你我他，安全靠大家，好不好？来吧，听一首歌，让我再吸会儿氧，让我再按人中，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激动难以忘。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因为你让我看见，嘿，笑颜而生，哎，谁家大闺女长得嫩俊呢，嘿，谁又在我大闺女身上，想要抽死了。我爱吃鱼，说我没带钱，想去烧烤大会，能吃烧烤吗？能闻味儿，能闻味儿。哎，行吧，我们烧烤大会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天哈，有时间的可以去逛逛，去吃吃，去喝喝，去玩玩，去乐乐。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就要到这儿了，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5点的时候，广播端还是我为大家主持哦。我们开心客栈明天下午的3点再见，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四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生活不必时刻全速前进，也可以偶尔停下脚步和疲惫的自己和解。今天的开场来自周杰伦，超人不会飞。

用胃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期间，歌者的唇齿之中竟是深情和隽永，而莫蔚也没有辜负这么好的作品，唱出了其中跨越青春数十年回望的云淡。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激动难以忘。

太伟振作转灯这首歌自上线后便迅速席卷短视频平台，抒情的旋律搭配松弛的说唱，把爱而

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温柔舒缓的旋律唱出一份成熟通透的爱情观，不必执着结局，能够真心去爱，好好想念，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萧敬腾，原谅我。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7: 2026中国人寿送亲娘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6: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7: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扶阳节，徐州大大小小的羊肉馆子呢是各显神通，有的讲究汤底醇厚，有的偏爱肉质的本真，有的呢则在调味上别出心裁。在这让人眼花缭乱的选择里，我却总惦记着在青年路开明街上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叫大鹏全羊馆。这家店的隐藏吃法呢，就是先去隔壁来一个羊油烧饼，个大实在，羊油渗进去，哇，整个饼油润润的，就像那种蘸满了辣油的烤馕一样。刚出炉的时候，你咬上一口，羊油的香气混合着麦香直冲鼻腔，外酥里嫩，这个烧饼就够我吃半饱了。这个时候呢，再来一碗羊汤，一口汤，一口饼，羊油的辣和汤底的鲜在嘴里打架，吃得额头冒汗，哇，酣畅淋漓。如果你想吃炒菜的话，可以来一道香菜炒羊肉，别家馆子可能用的香菜叶，这儿呢它用的是香菜根儿。大火爆炒之后，那个根茎依然脆嫩，把羊肉的肉香也是激发得淋漓尽致。另一道孜然羊球更是考验火候，外层呢裹着焦香的孜然粒，内里却依然嫩得像豆腐，入口呢绵滑软糯，特别特别的鲜。店里没有什么装修可言，但是来这儿的人说实话他也大多不在乎，大口吃肉，大口喝汤，要的就是这股子烟火气。马上周末就要到了，可以去到这些羊肉馆子过一过扶阳节。当然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热闹，那就是在我们徐州珊珊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持续到8月2号，也就是这个周日，所以没有去感受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我昨天晚上去了一趟，现场呢有音乐节，哇，小哥哥小姐唱歌非常好听，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吃，还有烤串烧烤，哎，那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现场还有各种福利啊，比如说有扫码领那个某某品牌的饮料啊，结果我一扫就是再来一瓶，一扫就是再来一瓶，连着中了七八瓶，收获满满啊。所以说这个周末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去珊珊奥莱是个不错的选择，又可以逛街，又可以听歌，又可以吃烧烤，又可以吃美食，又可以领福利。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马上这个暑假就要过半了，如果说小朋友的补习班也上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想出去玩一玩了，那给你推荐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6天5晚一站式的打卡5种风景。那现在呢，董董他带队出发了，已经还有3档团期可选，最近呢就是8月2号小海带队，还有8月9号青青带队，以及8月16号我带队出发。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而且这一趟呢真的是看遍各种风景，秦皇岛、北戴河漫步海滨浴场，轻松躺平看海，承德避暑山庄沉浸式的感受帝王行宫，还有乌兰布统草原清朝木兰围场旧址，欧式草原风光美如 Windows 桌面，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辽阔壮阔与灵动诗意并存，登司马台长城，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原始长城。那看了这么多的风光，那我们住宿呢也是全新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一晚秦皇岛5钻酒店，3晚多伦承德4钻酒店，和1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5早5正特色美食。而且我们是有资深的司机、金牌的导游、24小时的管家，给大家带来多重的保险，全程无忧。4199一价全包，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号您去搜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可以直接进群咨询，或者是您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当然也可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给我发送亲子或者旅游都是可以的。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震岳走慢一点点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0: 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 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今天周几了？周四是吧？你说说累吧，还能再撑两天；说不累吧，这工作确实也不少了，这不上不下的日子。听歌吧，这五月天的孙悟空，希望大家都能够打拼起来，加油。

我的好朋友记得来找我哈，这是五月天一首摇滚，它自带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啊。嗨完之后让我们来温柔兜底吧，接下来郁可唯暖心，郁可唯细腻柔软的声线像一杯温热的糖水，消解周四所有的紧绷感。

郁可唯的歌声真的非常的温柔又有治愈感，她能够短暂的抚平内心的烦躁，周四也是被工作磨掉了自信。我们来换一个欢快的曲风来提提神好不好？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来各位把我怎么这么好看大声的喊出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海海小海。

0: 想必在护肤上应该没少花钱吧？
1: 啊，但是就都没有看到效果，那就涂了一堆的什么瓶瓶罐罐，这水啊，那霜啊，这乳啊，这个阿姨没点用，那一点都不能给你的这个脸上啊、皮肤啊有任何的改善。哎，各位，今天一定要入手给您推荐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组，组合里边有150毫升的精纯水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维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你也不用费心去琢磨怎么去搭配哈，一套全部都给你搞定了啊，全脸的抗衰、维稳和修护。兰蔻的精纯系列真的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你就懂得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这个三件套特别的省心啊，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维护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不用额外的费心去搭配，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都听过吧，还有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是真的非常能打。精纯水流动性真的特别的好，您轻轻的拍打就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油皮都非常的适合，坚持用一段时间，您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越来越稳，熬夜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也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那这种属于是由内而外的好状态肉眼可见。平时买一套呢，没有500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但是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的大套盒只要699元，还加送您一个礼袋啊，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啦。5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啊699，我的天，这打几折了，抓紧时间算一下哈，5000多的今天在我们这只要699，而且都是正装，150毫升的纯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您就可以来抢购了。

落了白，蒋雪儿，是一首非常有古风感觉的一首歌。时光匆匆，很多人和事都在悄然的褪色。沉下心来听完这段温柔伤感，我们来转换一个氛围，由方大同带来的标志性慵懒的 R&B 情圣策略。

方大同的旋律自带氛围感，适合下班路上去静静的聆听。聊完轻松的情爱小调，再来一首戳心的对唱，张靓颖王铮亮合唱只是没有如果，人生再遗憾的假设都藏在了这首歌里。

推荐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

0: 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秦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秦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今天周四，明天周五，该放假的也都放假了，该休息的也都休息了，这暑假不出去玩干什么呢？是不是跟着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一起走吧？我们有一个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是8月2号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4199一个人，一趟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双草原有什么草原呢？有锡林郭勒，哎，这个听过吧？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还有乌兰布统草原，两个草原都给各位安排到了。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行程，第一天我们从徐州出发，坐高铁直达秦皇岛，入住轻奢市区五钻酒店。第一晚上秦皇岛市区各位自由行，第二天晚上我们打卡渤海超大的海滨浴场，第三天深度游览皇家避暑山庄，第四天我们在草原上狂欢一整天，第五天呢会赠送一个380元的草原四驱越野车深度穿越，3个小时驰骋草原无人区秘境。第六天我们去打卡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台明代原始长城，然后在4点之后返回徐州坐高铁啊，我们一趟完美的行程就这样结束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亲子，您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咨询电话，是186-5177-1033进行咨询报名。

杨丞琳《仰望》啊，这首歌藏着小心翼翼的期待，很多人的心里都有遥不可及的人和愿望。让我们收起这份落寞，来听一首轻快的甜戏对唱，叶琼林、黄礼格《心动决定》，一秒坠入青涩心动的温柔氛围。

叶秋林、黄礼格《心动决定》。接下来还是一首非常甜的歌，余佳运甜甜的合唱也是让人嘴角上扬。心动只在一瞬间，长久陪伴才最珍贵。余佳运和你，把细碎浪漫写在歌词里，描绘出所有人向往的平淡和美好。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足超燃动，苏卫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

幕拉开，台下只有三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海小海。周四了，好好放松一下，迎接周五的到来。想好去哪里了吗？没有想好，我给你推荐一个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奥莱，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暑期狂热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阜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阜阳音乐节一直持续到8月2号，再也不用纠结去哪里吃了，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烧烤，阜阳美味，老广八届阜阳季齐聚现场，烧烤搭配灵魂甜醋，十分的地道。还有一兰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一次吃尽。晚上还有精彩的演出奉献给各位，从日落一直唱到星光满天。想要清凉遛娃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三楼空中花园每天晚上16点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非常合适。另外姗姗奥莱暑期更是全新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逛个不停。重磅活动也是轮番登场，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还有购物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姗姗奥莱会员月7月28号一直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您挑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门店，清凉玩水，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期徐州姗姗奥莱等你解锁正夏清凉狂欢。现在是不是也算是到傍晚了？哎，一起来听皮卡丘多多带来的落日亲吻银光海。

来自皮卡丘多多的落日亲吻荧光海，亲吻海，我爱。光是这个歌名就非常的浪漫，落日，海面，微光，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傍晚去听了。

0: 歌熟悉吗？这首歌的前奏一响，瞬间把你拉回到了少年时光，想唱就唱，张含韵。当然我们要想吃就吃，吃什么呢？吃烧烤。我们的烧烤大会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即扶阳音乐节。今天是第1、2、3、4，哎，好几天了，但是也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在台下吃烧烤，台上会有精彩的演出给各位奉献到，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啊，抓紧时间，没有几天的时间，而且今天星期四，该犒劳一下自己了，好不好？我们在杉杉奥特莱斯的现场等待着各位。
1: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到家庭，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创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位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江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东东江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六点段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宇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李宇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经典的拉丁旋律配上春春独特的嗓音，又复古又新潮，这样一个摇摆过后，我们来沉下来感受一种更醇厚的情绪。有一种思念，它不声不响但深入骨髓，有一种情绪，它无处安放也无法言说。接下来这首歌沙哑的嘶吼里藏着最温柔的思念，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无处安放。

汪峰的歌总是这样，像一杯烈酒，喝完心里之后翻江倒海，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听完这首歌就让它跟着旋律一起释放出来吧。接下来大潘桃子天气预报。

非常甜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这位甜心教主的歌必须拥有姓名，王心凌，爱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啊、
1: Let's go。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亲人们要注意了，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来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月10元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QQ 音乐、喜马拉雅、NBA 等80多种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部都有，日均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1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老少咸宜，别犹豫了，快来徐州移动办理，让你的休闲时光精彩不停。边看剧边护个肤，哎，是不是各位觉得护肤我也没少花钱，这次怎么就没看到什么效果呢？这瓶瓶罐罐的堆了一堆又一堆，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那你一定要入手今天的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组，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也不用你去费心琢磨搭配了，一套全部给你搞定，全脸的抗老、维稳和修护。平时想要买这么一套啊，没有500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3个正装组合成一个大套盒，只要699，还要送您一个礼袋，不管是女生自己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心爱的人当礼物，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兰蔻精纯3件套，那么一定要趁现在买回去试一试，用了它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先拍精纯水，然后后续呢护肤品就会吸收的变得更快，都叫它这个素颜精华水，坚持下来脸蛋是透着自然的透光感。那精纯面霜呢，绵密的质地，润而不油，白天又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一整天下来皮肤是嫩嫩的弹弹的，换季也不怕皮肤干燥起皮。经常熬夜的女生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精纯眼霜眼周的状态会明显用改好啊，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疲劳，坚持用下来眼周的细纹会淡了不少，眼睛也更有神采。记住了，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啊，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3个正装组合成一个大套盒，只要699，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

陆振廷，好久不见，你有没有跟很好朋友好久没有见过？那没有见过，给你推荐一个好玩的，约着朋友一块去玩吧。啊，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杉杉奥特莱斯是一次性全部安排了，超长的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有，一直持续到8月2号的扶阳音乐节是重磅开嗨，在那里不用担心吃什么，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的烧烤扶阳美味，老广八戒扶阳记齐聚现场，再搭配灵魂的甜醋地道十足，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一次吃尽，每天晚上还都有精彩的演出陪伴着各位。想要清凉遛娃的也要注意一下，三楼的空中花园每天的16点免费开放200瓶免费水上乐园，带孩子去那里消暑非常合适。杉杉奥莱暑期更有全新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逛个不停，重磅活动也是轮番登场啊！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购物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杉杉奥莱的会员月，一直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啊，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福利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门店清凉玩水夏夜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期徐州杉杉奥莱等你解锁清凉正夏狂欢盛宴。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

0: 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再给各位说一下我们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套组里边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平时买这么一套啊，没有5000块钱是根本下不来的。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福利来了，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的一个大套盒，只要699元，还加送一个礼袋。不管是女生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心爱的他当礼物，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我们给各位做到一个保证啊，是正品保证，一物一码，码以链，全程可溯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希望你们笑起来都能够睫毛弯弯。王心凌

王心凌睫毛弯弯真的太甜了，哇，没办法了，现在就不想上班了，想出去玩，去哪玩呢？跟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一块出去玩吧，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站式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8月2号是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我们9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没错，还是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这个要回复亲子，旅游的回复亲子哦，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进行咨询。我们的住宿标准是全面升级了，5晚分层特色住宿，1晚秦皇岛市区5钻酒店，还有3晚多伦承德携程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草原特色蒙古包，这个真的特别的吸引我。早餐这个餐食也给各位包含了，5早5正一城一味特色美食全覆盖，还有带和家宴，这个也给各位安排了。另外满足的宫廷宴，还有草原游牧的蒙餐，舌尖纵览山海草原风味，全程是38座的正规旅游大巴，5到8年的新车啊，10年以上的资深老司机给各位做一个全方位的护航，配备了5年以上的金牌导游，还有搭配了24小时的专属旅行管家，出行全程贴心呵护。4199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来了解详细的出行计划。我们在8月2号我带队，8月9号晶晶带队，8月16号看看带队，3档可选，您看哪一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0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各位看一下这个点，还有没有想好今天晚上去哪儿吃的吗？啊，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烧烤大会的现场啊，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是我们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即扶阳音乐节，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除了有美食，我们现场还有精彩的音乐表演给各位奉上啊，有烧烤，有小吃，还有冰的小饮料，有带度数的，有不带度数的。不带度数的呢，咱就当甜水喝；带度数的开车千万不能喝啊！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的我们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可以到那里去逛一逛。

王叶薇离开我的依赖，成长是什么？就是一步步离开依赖，学会自己站稳脚跟，学会一个人面对所有，学会一个人上三个小时的音乐节目。说的就是我，我成长了。那这个过程很难很痛啊，但是只要你走过去，你坚持下来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自己的靠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依赖别人的呢？独立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忘记，你不是一个人，我还有我的挚爱亲朋，我的家人们在陪着我。这茫茫人海里，总有一个人为你而来，这浩瀚的宇宙当中，总有一颗星是为你而亮的。接下来这首《有一颗星为我存在》。

温暖的对唱是不是带给你一点力量呢？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都要相信总有美好在等着你，而且今天就这样快过去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R&B 教父陶喆的经典之作，有些旋律有些声音是真的忘不了。我是音乐咚咚锵特别版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见。

0: 休闲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 6 5 4 3 2 1，巅峰。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我走。

0: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以忘。

0: a foe。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T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0度。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5到34度，淮北多云26到34度，连云港晴。

0: 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啦。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直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盒子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当旋律成为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丈夫，
1: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3: 军人。
1: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3: 3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

0: 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小红帽说，
5: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激动难以忘怀，

0: 1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你在哪里？
1: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七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27到35度，淮北晴，27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早高峰赶路的小伙伴，早上好，我是逍遥。今天起床啊，是不是又挣扎着起床啊？顶着懵懵的脑袋出门的，没关系啊，你的晨间专属陪伴官逍遥准时上岗了啊！抛开困倦，告别拖拉，跟着节目当中的动感音乐，一键切换到活力模式，开启轻松又治愈的全新一天吧。

来吧，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啊，欢迎你来语音打卡签到了啊。不用整那些有的没的啊，不用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咱们可以打开手机，添加微信 FM吴汪王西凹萧妖瑶，哎，添加这个微信号啊，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1到6群，都是可以互动留言的，我们可以打打卡签签到啊。重点来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需要各位民间路况观察员的大显身手啊。你可以打开微信，点击语音啊，来吐槽来分享都可以啊。堵在哪儿了啊，哪条路段修路啊，都别藏着掖着的啊，帮大家来避避坑。我们把早高峰变成一场线上的这个唠嗑局，嘿，你聊我侃，快乐加倍啊。大家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来集合，打打卡签签到啊，我们一边打卡签到一边聊，开启开心的上班路啊。这是来自银河快递，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今天的上班路上啊，不管是在朋友圈里啊，还是在咱们的各个的节目群当中啊，都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分享了今天早上拍到的这个非常非常治愈的朝霞。早起偶然撞见朝霞啊，真的是打工人啊不花钱的顶级治愈啊，就特别特别的解压啊，尤其是那个天啊还没有亮透啊，灰蒙蒙的天空啊啊慢慢的晕开了一层软乎乎的橘粉啊，不刺眼，温柔的铺在云层上啊，没有烈日的燥热啊，风凉丝丝的吹在脸上，所有拥有早高峰没做完的工作啊，悬在心头的烦心事儿，好像都被这片霞光给隔开了啊！不用特意的奔赴景点，站在路边儿、窗边儿啊，抬头就可以看见。忙忙碌碌的打工人啊，每天被闹钟赶着上路啊，很少有机会慢慢喘口气。而这片朝霞呀，我想就是大自然悄悄的递过来的小奖励啊。所以辛苦奔波的日子啊，老天爷也记得留给我们一点温柔啊，也送给每一个早起谋生的普通人啊。暑期如果有想出去玩的小伙伴啊，别着急别着急报这个旅行团啊，我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啊，江苏人的身份证啊，隐形旅行的福利金卡啊，苏 C 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这个福利啊，必须给大家说一下啊。一说到福利啊，可能大家就觉得我要打广告了啊，这真不是啊，纯属安利给大家。哎，你看咱们全国的有很多的热门景区啊，专门给江苏人发放了专属的免票政策，名山、草原、湖景、古城随便逛啊，直接帮你省下一大笔的旅行开支。首先第一个呢是夏日短途的天花板，安徽的齐云山。大家都知道黄山，但是齐云山呢，它作为道教的四大名山，风景也很绝。丹霞山体搭配上云海古村，夏天啊在这个山林里面特别凉快，短途自驾、周末遛娃都非常合适啊。2026年8月一整个月，面对所有江浙沪皖的居民免票啊，不光是景区大门票免费啊，很多里面的小景点的门票也一并免除了，性价比非常高啊。八月如果短途游的话可以冲这里啊。还有第二个呢是湖北黄石啊，非常宠江苏的家人啊，出台了专属政策，2026年的全年一直到12月31号，江苏游客来到黄石啊，16家的核心景区全部是免首道门票的。所以不管是暑假、国庆、年底错峰出行，随时去都可以有这个福利啊，一整年的旅行优惠啊都可以拿捏，非常贴心啊。还有呢就是新疆的昭苏啊，如果你想解锁草原呢、雪山啊和古花海的新疆美景，你可以看到这里啊。剩下的昭苏美到像童话一样，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啊。而且福利很硬核，到12月31号面向所有的江苏户籍的游客呢，当地全部的收费景点全年免费玩啊。这个给新疆圆梦的小伙伴啊来了一波羊毛啊，这个羊毛咱必须得薅啊。还有最后一个呢是北方的福利，沈阳都市圈啊，辽苏双向的福利重磅来袭了。像沈阳啊、鞍山啊、抚顺啊、本溪啊八大区域加上沈抚示范区，有39家的优质景区面对江苏市民免首道门票啊，福利从现在一直持续到东北超赛事的闭幕，那整个下半年都是可以用的。如果你想去东北逛古城、看秋景、体验北方风光呢，啊，直接省下门票钱，畅玩东北没有压力。
总结一句啊，拥有江苏户籍，旅行真的是自带 buff 啊，不用花冤枉钱，山川湖海南北风光全部可以免费打卡，暑假下半年的出游计划啊，你都可以照着这份攻略去冲就可以了啊。此时此刻啊，也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这个节目互动的微信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分享到开心键盘群，我也可以看到。

七月的24号到8月2号啊，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啊，徐州烧烤大会的第二季扶阳音乐节又来了啊，连续10天从早到晚的欢乐不打烊。地道烧烤现场的音乐还有网红市集三大快乐全部都打包啊，然后如果你想逛商场买买买，然后一次性尝遍正宗的徐州烧烤，还可以看一下 live 的现场音乐，你就来到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啊，感受咱们徐州独一份的烟火狂欢吧。

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啊，都是什么标语啊、海报、口号，听多了呢，可能感觉审美疲劳了。但是在咱们徐州啊，出圈到全国的垃圾分类歌曲，你有没有听过呢？啊，咱徐州有一个特别用心的原创作品啊，叫垃圾分类的组歌。那这首歌啊，也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口水歌啊，打磨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啊，是很精品的一首歌啊。然后一共有四首啊，特别简单，也特别洗脑，适合小朋友来学啊。有四个歌名：妈妈教我分垃圾啊，学会分类倒垃圾，还有垃圾分类倒，爱唱垃圾分类歌。这个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啊都是小朋友演唱的，童声朗朗，干净治愈啊。这首歌一发到网上，直接火出了徐州，火遍了全国啊。

那咱们徐州啊，也一直推行的是小手拉大手的模式，就是幼儿园啊、中小学先教啊，孩子学会了回家教爸妈啊，带动全家，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慢慢带动整座城市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最好的载体，不生硬也不说教啊，孩子愿意唱，大人愿意听，听着听着呢，就把这个分类的知识给学会了啊。而且这首歌的含金量也很高，国内的顶级教育大家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听完之后也是专门的点赞认可，他说啊，这个文明环保垃圾分类从孩子抓起意义特别的深远，值得全民传唱啊！还亲自提笔为作品题写了垃圾分类组歌的歌名，牌面直接拉满啊！不得不说，最好的宣传啊，从来都不是硬灌输，而是潜移默化。那一首歌轻松好听好记好传播，小朋友爱唱，老百姓爱听，在歌声当中养成这个分类的习惯啊，在日常的提升当中提升文明素质，让垃圾分类不再是任务，来变成咱们徐州人文明自觉啊生活的习惯啊，也是徐州的浪漫啊，更是徐州的文明底气啊。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啊可以养成这种啊垃圾分类的意识。听完这首歌，我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啊，乐于接受的形式啊，便于传播的形式，让垃圾分类的理念啊成为每个市民的自觉行动。那早高峰这个时段，我们也留出时间给到这首歌啊，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首歌啊，听一听这首歌，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垃圾分类的知识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音乐活力派，有你更精彩。各位早上好，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刚才有朋友私信我，我这是听错台了吗？这干哪来了给我？没有听错台啊，没有听错台。刚才给大家插播了一段这个垃圾分类组歌啊，那也是咱们上级部门下达的这个宣传提示。你说我不可能冷不丁的给大家来一首儿歌吧啊？我是脑子不好还是咋的啊？就是说是这个秋裤套棉裤啊，那必定有缘故啊。当然了，这个垃圾分类啊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事儿啊，了解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啊。时间来到了7:36啊，这个环节我们依旧是来到了互动话题的环节啊。大家有没有心里一款永远的神的饮料呢？啊，它有可能是夏天打完球猛灌的冰可乐啊，第一口的气泡感直冲天灵盖啊，也有可能是深夜加班的时候那杯温度刚好的热奶茶，喝下去呢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也有可能是你冰箱里常备的柠檬水呀，啊，普普通通但是戒不掉啊。我想每个人心中啊都会有那么一款这个无可替代的第一名的饮料。那今天节目啊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排名第一的饮料是什么呢？评论区啊，我们可以互相安利，顺便也馋一馋别人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这个教大家一下怎么来拼啊，它是汉语拼音啊。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读，但是依然有人搜不到啊，依然有人搜不到啊。这个 FM。啊，加上王逍遥，这是一个人名的汉语拼音，添加这个微信号啊，我们成为好友就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啊。同时你也可以把留言分享到开心键盘1到6群，都是可以的啊。

说句实在话啊，每个人的心里我想都会藏着那么一款啊封神的饮料啊，地位是坚不可摧的啊，任凭各种联名奶茶呀、网红特调啊轮番刷屏，但是永远无法替代啊，永远无法替代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无可替代啊永远的神的饮料是什么呢？是夜宵外卖标配的冰可乐啊，打工人续命的冰咖啡，还是自己家熬的冰镇绿豆汤啊，或者是不起眼但是常年回购的老国货的汽水。评论区都欢迎你大胆晒出本命的饮品，咱们互相种草啊，狠狠的馋一波这个其他听众。哎

如果您还没有用过兰蔻精纯三件套的话，那么一定要趁现在买回去试一试。用了它，你会懂得什么叫做，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啊，你先拍一下这个精纯水，后续护肤品的吸收都变快了啊，所以它叫素颜精华水啊。坚持用下来，脸蛋儿透着自然的透亮啊。精纯的面霜呢是绵密质地，润而不油，白天可以锁住水分和营养，一整天下来皮肤都软软嫩嫩的，换季也不用担心干燥起皮。如果是经常熬夜的女生啊，用了精纯的眼霜，眼周状态明显好看啊，没有那么疲惫了，用下来呢眼周细纹都淡了，眼神更有神采。这一套呢是三件套啊。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到眼周呵护啊，层层递进，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肉眼可。

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或者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刚才在上个时段发起了一个节目的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你最喜欢的一款饮料是什么啊，你觉得最封神的啊，最爱喝的饮料是什么呢啊，然后每个人我想都会有那么一款无可替代的第一名的饮料啊。那说到我自己啊，我觉得盛夏燥热难耐的时候啊，闷热的风裹着热气，浑身都觉得黏糊糊的，打开一瓶冰镇可乐啊，猛灌一大口，这个气泡滋啦滋啦在舌尖炸开啊，冰凉顺着喉咙直冲头顶，这个油腻瞬间消散啊，燥热一扫而空，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我觉得怎么都复刻不出来哈。然后其实步入职场之后呢，喜好也在转变啊，无数个头脑昏胀的工作日全靠一杯冰咖啡硬撑啊，对着繁杂的工作思绪卡顿，喝下第一口苦涩过后的清爽瞬间换回了大脑啊，立马会感觉到找回状态了啊，继续冲锋吧啊。其实也见过很多朋友就是不追汽水不爱咖啡啊，冰箱常年囤着自制柠檬水啊，啊自制果蔬汁啊，啊自制的什么那个酸梅汤啊，啊平平淡淡的，但是也是日复一日离不开的，所以饮品圈也很内卷哈。层出不穷的限定联名啊，网上爆火的奇葩网红饮品，各种零糖零卡的新品也是轮番的营销啊，网上段子满天飞，可口可乐啊，百事爱好者常年在线互怼啊，啊，年轻人也研究了各式各样的咖啡特调，还有一大批怀旧党在寻找当年的啊，老汽水啊，网红饮料火一阵就过气了，但是总有那么一杯稳稳地占据你心里的 C 位啊，不一定很昂贵，但是颜值也未必很出众，可能刚好契合你的某一段时光啊。来，朋友们，你们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啊，我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你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啊，打开微信，点击那个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啊，输入刚才这个 FM 王逍遥这个号啊，然后搜索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留言互动啊。同时，开心键盘群你也可以分享留言啊。

东方树叶的青柑普洱。哎，他说，说实话，夏天的话还是第一口可乐最舒爽。哎，我觉得没有人能逃过夏天突如其来的执念啊，就是燥热当头，第一口冰可乐带来的冲击感啊，我觉得这是任何茶饮都没法替代的啊。啊，这位朋友也说到排名第一的饮料啊，他说毫不犹豫地选择可乐，特别是在夏天吃烧烤的时候啊，冰镇可乐配上烤串简直绝配啊。虽然知道糖分高不太健康，但是那个爽感真的没谁了啊。这个撸串的灵魂搭档啊，道理都懂，我们都知道这个高糖不健康，但是在烟火烧烤的面前，理智可能就直接下线了啊。气泡啊，在嘴里炸开的那个瞬间，所有的油腻都一扫而空，这份快乐根本是没有办法用啊养生去衡量的啊。然后还有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冰镇似国窖啊，常温如马尿。哎，啊，他说的是这个冰红茶啊。他说实话，说除了四到十月这半年之外，它是无人问津的存在，但是在夏天的气息来临的时候，它便是王者登场。啊，我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啊。你看，就是天冷的时候没人喝冰红茶，是不是啊？无人问津啊，但是气温一升高啊，直接就席卷了网吧、工地、大街小巷啊，这是属于我们国人的夏日记忆啊。尤其是小时候，我感觉这是当年的这个王者呀，啊，当之无愧啊。这也是对冰红茶的最高的评价哈。说它是国民饮料，我觉得当之无愧啊，因为它太有辨识度了啊，然后基本每个人都喝过，我觉得啊，而且它也是针对我们国人开发的口味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可乐啊，可乐不加冰，快乐少一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冰块它不是附加选项，它是可乐的灵魂本体呀，啊，就少了冰块稀释降温，口感那是大打折扣啊。这套准则我觉得，不管是咖啡还是可乐爱好者，都应该会认同吧啊。还有这位朋友发来私信，他说到年纪越大越知道身体好的重要性，很注重养生了。他说就算是外面买喝的也会首选纯净水啊，他说不装了啊，摊牌了啊，必须是白开水啊。这个成年人的最终归宿应该都是白开水啊。你看尝遍各种饮料啊，各种甜品之后慢慢收敛了啊，热闹的碳酸，香甜的茶饮可能只是偶尔解馋，但长久陪伴还得是白开水啊。养生 DNA 觉醒啊，主打一个细水长流啊。咱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的自家纯玩团马上要发团了啊！然后暑假如果想出去玩，又怕踩低价购物团的，可以看过来了啊！然后有6天5晚的高铁往返啊，28人的轻奢小团，零购物啊，不用被迫逛店浪费时间，一趟旅程打卡北戴河、承德避暑山庄、大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啊，山海草原的风光是一站式看齐啊。8月有3个团期啊，2号小海带队，9号晶晶同行，16号看看相伴，919专属宠粉价格4199一人啊。你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推文，还可以进群详细了解，或者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报名咨询，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